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由于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佢可能会下令对伊朗发电厂同桥梁发动袭击。佢之后喺白宫见记者时透露，呢次升级军事施压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一份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嘅新协议。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喺安理会回应，要达成结束战争嘅持久协议，唔能够依靠威胁。恫嚇和使用武力，並敦促美國不要發出好似特朗普所作的那種威脅。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一带的军事行动升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作出强烈谴责，批评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民用邮轮，导致船只起火并造成三个海员失踪，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承认，美军星期二晚在亚曼湾对该艘邮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话涉事船舶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在船员多次无视美军指令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邮轮机舱发射精确制导武器，导致该船失去动力，是美军连续第二日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美国财政部之后亦都表明，绝对不容忍任何资助伊朗军方的行为。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28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已经确认发生43宗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录得三年来最大升幅，通胀率已经飙升至到4%以上。但总统特朗普对此似乎表示欢迎，他向记者直言自己喜欢通胀，并重申他一贯观点，坚称一旦针对伊朗的战争结束，物价自然会回落。他之后解释，自己之前正是因为担心成本上涨和通胀加剧，才批准了一项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秘密计划。尽管美军连日来向邮轮开火引发国际关注，特朗普仍然力挺该决策，形容行动相当成功，绝对值得。在本港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涉嫌要求在屯门医院的医生朋友跨院待诊，而被医管局调查。其后有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她在明爱医院涉嫌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说已经就事件报警处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亦正全面审核有关病人记录，暂时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院方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亦都已经暂停两人登入系统的权限。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婴，由上个星期四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呼吸急促和喘鸣，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到港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烧后症，他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次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7: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我咪下一个咯，咪再搵。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他才发觉原来对面那个不是那么认真。是啊。这个
6: 又
7: 啱喎。这个是另一个角度去望这件事的。
8: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五月 CPI 同比涨 1.2%， 总体平稳， PPI 同比涨 3.9%， 创年内的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前五个月个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资本市场活跃，对个税增长贡献度近五成。存贷款利率时隔20多年迎来大幅修整，罚息可协商，高息揽储被禁。国际金价跌破4200美元，创三月新低。国内品牌的金饰集体失守每克1300元关口。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养老服务信托，探索个人监护和财产管理的权责分离。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收官，无需签证，行程灵活，未来有望推广到更多的航线当中。国际方面，万斯说美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协议。超额近四倍 SpaceX 被曝 IPO 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的，油期货小幅的收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金价大幅下挫。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保持上涨。具体来看， CPI 同比上涨了 1.2%， PPI 同比上涨 3.9%。 那么这组数据背后释放了哪些经济信号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3: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称， CPI 环比由涨转降，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 12.6% 转为下降 0.3%， 同时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也有所下降。不过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了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分别上涨 1.6% 和 1.1%。 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而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 39%，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
4: 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6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3: 在工业端，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涨幅创下年内新高。董丽娟表示，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了部分行业价格上行。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 带动了有色金属、计算机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 4.8% 和 3.1%，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 2.9% 和 1.9%。何小英进一步分析指出，
4: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渠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的资金进行购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当中。
5: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 1.63%， 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 1.7%， 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 40% 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1: 上海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人，而当中呢不少还是无子女或者是独居的老人。那么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该怎么用。最近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试图用这套管钱和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这道难题。
6: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7: 81岁的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财产方面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并在各方的协助下制定了监护安排意愿清单，清晰规范财产使用标准。
1: 上海信托信瑞家族办公室总经理刘杰，
8: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7: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核心就是议定监护加养老信托加养老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专人管事、专款管钱。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疗签字等事务，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1: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
9: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7: 对于机构养老来说，这一试点能有效解决欠费问题。
1: 中信养老由幸福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园，
10: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诚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诚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5: ，Hyrox 咧就

0: 嘅，要鬥力啊嘛，
1: 係啊，
0: 主要係力量啦、啊、肌力啊、爆發力啦。咁你個 Para 球咧就有協調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協調啦，有你嘅身體嘅移動啦嚇、啊，即係你個左右啊、前後啊呢啲移動啦。咁你跑步咧，即係馬拉松啦。嗱、啊，馬拉松咧係一個廣義嘅名稱嘅，
1: 嗯，
0: 唔係一定要全馬噶，半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又係嘅嚇。咁、啊、長跑咧，係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1: 逢星期日下晝3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施敏，
3: 中國財經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位于浦东的这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这里跑通了。
2: 设立一个信托账户，那么信托账户呢，它定期的可以把它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啊，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啊就没有办法支付。
3: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
4: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前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啊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 以这份信托合同为例，里面写得很明白，存进来的这笔钱只能用于养老费用支付、医疗备用金等途径，其他任何用途都不行。这就好比给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3: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
5: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啊，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啊。那就是同时啊，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确保支付不中断。
3: 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6: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1: 下一步，上海将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重点群体，推动更多试点案例落地，为全国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3: 再来关注金价，近期呢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国际金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面对连续下挫的行情，现在是否是入手黄金的好时机呢？黄金的底又在哪里？
7: 10日国际黄金白银价格延续跌势，伦敦现货黄金盘中持续下挫，一度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最低触及 4172.64， 创下近三个月以来新低。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盘中最低报每盎司 414.20 美元，跌超 2%。 受国际金价下行影响，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集体跌破每克1300元，报在每克1276元至1283元不等。相较于9号的价格，每克又下跌超30元，而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更是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但也有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观望情绪。
8: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7: 那么黄金目前为什么会持续下跌？它的底又在哪里？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分析师林振龙指出，当前黄金定价的核心矛盾已从避险转向利率。年初以来，黄金深跌超过 20%， 并非长期牛市逻辑破裂，而是定价权发生了阶段性转移。短期市场交易的重心已经完全切换到美联储政策预期上，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走强，导致黄金持有成本急剧上升，引发多头集中踩踏。
9: 当前阶段，实际利率和美元对黄金的影响权重远高于避险和央行购金，

0: 季本轮下跌的根本前提。其次，黄金底部不是某个具体价格，而是一组条件的共振。寻找底部不应依赖点位猜测，而应关注触发反转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美联储政策立场出现鸽派松动迹象，比如6月利率决议表态软化或后续经济数据连续走弱。第二个条件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确认阶段性顶部。第三个条件是地缘风险重新被市场正向定价，而非通过推高通胀预期反过来压制黄金。
1: 林振龙进一步指出，从时间节奏看，7月下旬到8月是潜在的窗口期。他建议投资者当前操作应以信号验证为核心，而非盲目判断抄底。
0: 短线来看，在美联储明确转鸽之前，任何反弹都只能视为技术性修复，而非趋势反转，不宜追涨。中线布局的真正机会，应等待上述三个条件中至少一个兑现后再入场。在此之前，保持耐心比频繁操作更重要。长线而言，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美国债务规模膨胀带来的信用疑虑，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大趋势并未改变。这轮下跌本质上是对2025年过热多头泡沫的清洗，让定价重新回归基本面。对于投资者朋友，当下最重要的功课不是猜底，而是盯住美债收益率和美联储表态这两个核心变量，它们才是决定黄金何时见底的真正开关。
1: 综合来看，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联储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的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当前的市场波动仍需保持谨慎理性决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两岸旅游交流、全金小三通通航20周年等多个热点问题作出了回应。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针对民进党当局抹黑海峡论坛言行，张涵予以严厉驳斥。
4: 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
2: 张涵说，相关民调再次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将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4: 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
2: 张涵表示，赖清德近期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岛内旅行业协会近期纷纷表示，岛内有明显的赴大陆旅游需求，喊话民进党当局解除赴大陆旅游禁团令及所谓橙色警戒。对此张涵表示，这充分反映了岛内业界对恢复交流的强烈愿望，相关限制做法不得人心，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民意，撤除政治藩篱。此外，6月8日福建泉州举办了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张涵介绍，自2006年开通运营以来，全金小三通已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

0: 这条海峡黄金通道依托短途航运优势，成为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两岸民众经由这条航线探亲访友，寻根业祖，就业创业，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个人所得税7643.9亿，同比增长12%。那么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同美军在海上发生冲突。据报，伊朗武装部队动用导弹和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军舰船发起袭击。至于美军的行动，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遭打击的目标都位于伊朗南部，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位。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遭弹药击中爆炸，并指相关袭击都针对军事目标。亦都有报道说，阿萨鲁耶的兰帕尔斯天然气田综合体一处石化设施遭到袭击，首都德克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扬言可能会下令对伊朗发电厂和桥梁发动袭击。在美国和古巴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美军海军基地。他强调，国防部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发布，克格塞斯说，他此行志在确保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他是慰问驻当地美军士兵时又提到，古巴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总统和古巴领导层手中。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克格塞斯发出严厉警告，说古巴如果试图获取能够打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的武器，将会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并可能引发古巴既不希望看到亦都无力承受的对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军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美方再向古巴施压，扬言下一个轮到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实施石油封锁。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辆。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埃曼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亦都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送外卖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

0: 佢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佢还押看管四个星期后再讯。案中受害人伤势严重，仍然留院。法庭聆讯透露，佢左眼失明，右眼受损，颈部同背部都受重伤。佢嘅家属发表声明，感激案发时挺身阻止袭击嘅市民，同时强调社区唔欢迎骚乱，和平抗议先至系唯一出路。咁呼吁外界唔好利用不幸事件煽动仇恨。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和深圳当局正全力推展港深西部铁路以及北环线支线两个跨境铁路项目，两个项目都兼备跨境出行和香港本地通勤双重功能，配合便捷的一地两检通关安排，将全面打通港深两地的轨道交通网络，并支持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目前西九龙站设有15个月台，当中10个现正投入运作，充分应付营运要求，现阶段无计划另建高铁站。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当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对北都大学城发展的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作考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0: 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此外，很多公司的持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合伙人在减持股票的时候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一类的个税同比增长 14.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变得更加活跃，也带动了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接近50%。时隔20多年，我国存贷款利率管理迎来了一次性系统性的大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罚息定价、高息拦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新规将给市场和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报道。此次新规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过去，借款人一旦逾期，银行会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而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的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由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约定。这意味着

0: 对于一时疏忽的守信贷款人，银行可以给予相对宽松的容错机制，而对于恶意逃废债者，银行则可以约定更严厉的处罚。同时，新规全面强化了利率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且计算需包含利息及各类直接相关费用。这将有利遏制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将其从软性劝诫变成了硬性法规红线，避免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在计息规则上，新规也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息，即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天。这避免了不同机构计息规则不一致的乱象，让利率更精确公平。对金融机构而言，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在监管底线之上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长远来看，一个更规范、透明、有序的金融市场，将让每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2: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3: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万立方米的氢气。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0: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江苏如东电厂厂长江存进：
4: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6月8号，爱达魔都号顺利完成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4000余名宾客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周末狂欢假期。与此前传统游轮航线截然不同，此次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游客胡女士体验后表示：
6: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5: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无目的地海上游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而且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7: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 3v3 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5: 从脱口秀、魔术、大型歌舞秀到国际 DJ 点燃的主题派对，从手持海上微醺护照打卡特色酒吧到体验瑜伽冥想、健身水疗，从全球风味自助餐到深夜海鲜排档夜宵，再到海上免税店的全球好物和潮流单品，船上不仅有丰富的活动，且价格也很亲民。以此次首航的普通阳台房为例，单人船票在1500元左右，比常规五天四晚航次低了一半左右。从年龄结构看，由于航程契合周末度假，本航次的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航次，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队长叶俊表示，办证非常便捷。
8: 出行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5: 根据计划，爱达魔都号还将于今年12月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继续主打周五出发、周日返回的周末游。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这背后是交通、文旅、公安、海关等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与政策创新。看似是产品换新，这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上海市交通委四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未来将尝试开辟短途航线，利用周末时间推出3天2晚或2天1晚的产品，不占用工作日，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以打开新的市场供给，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9: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今天起，粤车南下政策新增深圳、东莞、惠州、佛山、肇庆5座广东城市。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上述城市旅客可以申请香港国际机场翼博飞的服务。获批之后呢，可以从6月15号开始自驾车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机场自动化停车场，完成泊车后便可以前往机场禁区登机。机场还将在7月16号推出全新的翼博游服务，7月25号起，获批的旅客停车后可以搭乘接驳巴士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香港。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机管局行政总裁李佳慧表示，将借助港珠澳大桥优化多式联运服务，便利旅客出行，助力香港旅游业发展。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了。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的19时59分，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更是突破了160亿元。而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将是电影爱好者的狂欢季。目前呢，已经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渡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四渡赤水出骑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那么这个暑期档呢，喜欢动画电影的观众会挑花眼了，不仅有国产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大圣崛起》，还将有进口片《小黄人大战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另外呢，喜欢喜剧的则会有《年会不能停2》，喜欢科幻片的则有《揭秘日》，都是值得期待的大热影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总值已经突破了300亿元。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无人机呢就是把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又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2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综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从海外运到这里来旧的液晶屏，在综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

0: 目前广东有10个中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1: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高的芍药进入到了生化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进行集约种植，和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了产业动能。
2: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3: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2: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4: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直接性用工都在地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2: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 3993.23 点，今天下跌 0.42%， 深成指报 14954.10 点，收跌 2.06%， 创业板指收报于 3854.79 点，收跌 2.7%。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3.16%， 全市场成交额2644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22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从盘面上来看，冰装概念板块维持强势，环氧丙烷板块今天震荡走高，银行板块逆势走高，煤炭开采板块则是全天震荡走低，元件板块表现相对不佳。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5: 今天我们看到早上是个低开震荡走低的过程，下午来看呢是一个跌幅有所收窄啊，这个跌幅有所收窄。我两市的成交呢是维持在这个2.7亿左右啊，这个量能来看呢，其实跟昨天是差不多。主要两个原因啊，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成交量反弹的时候没有放出啊，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今天亚洲市场啊全面下跌，所以今天促成整个市场呢还是进行回落。那么特别是双创指数呢，这个回落更多一点，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2.5%。从板块来看呢，也是因为创业板等等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回落，促成整个市场这个风偏是有所降低啊，所以防御性板块出现在涨幅榜前列。所以从整个指数来看呢，其实因为这个原因来看呢，其实短期其实还是一个震荡走弱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两个缺口之间啊来回进行震荡。这个两个缺口呢，上面是4000点左右的这个缺口，下面是在这个3900点啊左右啊，基本上上下缺口之间接近100点啊来回进行震荡。而从最近来看呢，因为我们看到亚洲市场其实下跌，其实对整个 A 股市场也是构成了压力啊，特别是我们 AH 联动作用，恒生指数跌的比较多，其实对这个 AH 股的拖累作用也是比较大啊。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其实受海外市场影响更多一些。另外我们整个科技股这个前期涨幅也是比较大啊，也是促成短期需要一个回落的这个过程。从今天的热点来看呢，明显跟过去一段时间是有所区别啊，金融股是有所反弹，另外像电信啊，这个像食品饮料啊，都出现在涨幅前列，还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像医药类、旅游啊等等，